0: 在他这次访台之前了，舆论媒体也是进行了很长时间的一个铺垫了，然后包括各方的这个
1: 各种猜测吧，有的人说。
2: 我不能说，我